0: Youth, passion, catchy tunes, and a good cause. The story of Chi Wei and Youth Banana was a hit with the media. They began to organise music festivals in Qishan to promote their cause, bringing in young visitors new to this part of Taiwan. While in town, these tourists would stop by the Qishan Old Street, looking for banana-flavoured cakes.
1: 那时候岐山老街也没有人卖香蕉，连卖鲜果的香蕉都很少，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消费端着手，就是增加那个公共的互动，因为有钱赚了，客人会来问啊，你怎么没有香蕉？那你是面包店，你为什么不做香蕉蛋糕？他们被问以后，就是他们就改变，这个就是他还是要秀到商业气息的，可是，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这种的改变也会变成是。一种新的尝试，来帮你上巧克力牛奶，可以，谢谢。
0: Soon, shops selling all kinds of banana food products mushroomed along Qishan's main commercial street.
1: 有时候变成说，虽然有钱赚了，就变你失去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好，比如说像老街就有很多店家是卖泰国的香蕉。 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本意，还有就是，那你能不能让客人不要变成说你只是跟他做生意而已，可是他并没有延续在这个地方的那种感受。To
0: entice sightseers to stay and get to know more about Qishan, Youth Banana has designed immersive tours of the district with a focus on its farms and heritage businesses. Chi Wei wants visitors to discov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Qishan and even consider becoming residents.
1: Hi, hi. Hi. 这边是岐山的斗笠店，就是编织的店面。这边有很多过去都是用手做的方式在做很多的传统的一些农具或者是生活用品。 国分地区就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老店，这一间呢就是岐山的丰年米店，它很特别，它是有大概将近80年的历史。山林，然后岐山、圆潭这边的重米，然后就会到这边来 AB，所以这边都还有保存传统的那个 AB， 就是碾米机。
2: 来这头的人拢讲，人岐山就出产香蕉，恁台无啊，人泉州，啊，因就人客会议啊，咱就要来研究，啊，这就是香蕉。讲到晒米粉哦，我们这边刚好那个溪流会有微气候，会把那个米粉的那个香味就会晒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说来了都好啊，也会很有记忆，人家会想要来，其实就跟
3: 它现在也可以去感受跟过去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产业跟这个街区里面想要带给大家的。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走读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是由我们鱼仔青团队去做主办的，这么多渔港当中，它是一个唯一有拍卖活动的渔港。那这边就是二楼的拍卖市场，然后等下可以看到拍卖的过程。
2: 走读是因为发现很多人不认识，因为包括我们团队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带他们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不认识渔港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拍卖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才想说我可以举办这个，然后不管是给小孩还是亲子之间来参加都很好。
0: Xiao Tong leads these tours on demand, on top of all her daily tasks. And on certain days, she even follows her dad out to sea.
3: 生那鸡啦，探米鸡喔，生那鸡啊，大鸡啊，也无探鱼，探鱼啊，有鱼啊，无鱼啊，探这啊。
0: Chin Chiang is semi-retired. To keep his fishing license, he has to operate his fishing boat no less than 60 times a year.
3: 好天我照出去，啊，歹天时阵有风有雨，我都无啥爱，因为咱讲个话呢，咱当作对五路个安尼就好。人是爱活你人生，爱感觉第快乐。
0: This family boat, passed down from Chin Chan's father, will soon be retired if no one wants to take over. Chin Chiang and his wife both think it's too dangerous for Xiao Tong to be out at sea by herself.
4: 而且大海这样，他不知道我掉下去，我到底，我虽然说会游泳，但我也不知道我在海里会不会游。我说你就叫爸爸把绳子绑在船舱那里，我就不会掉下去。我掉下去，还有绳子可以把我拉起来。但妈妈还是很担心。
5: 对他还是就是拒绝我爸带我出海，啊，我无去过，讲伊会出来要搁做要卖鱼啊，这大生做这大生意，因为毕竟讲起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好诶兴趣，啊，伊家己要要哪做，伊要做诶代志，就是爱家己爱要先。这样子，没你用我那个篮子啊，我那个大篮子，我往这里。好，你用我的袋子。你来吗？对啊。
4: 我大一的时候去读桃园，就是我想要逃离这里，因为以前小时候是被，就是有种压力被迫来的嘛，所以我想说，我只要搬出去，我只要就是在外面读书，或者我就可以不用帮忙，也不用这么冷了。只是突然发现说，我好像恋家的有点严重，我好像有点想家，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立马又把它考回来，所以我又回来宜兰读书了。妈妈一开始。 对，还是希望说就是我外面上班的啊，爸爸也是觉得说女生就这个不是挺累的，但他也是没有到很明讲说拒绝，是我后面跟他提网络这个，他才听起来好像是稍显比较轻松一点，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你可以做更多方式去卖，他才觉得好，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他也一直说赚没有什么钱
6: ，OK。
7: Go.
0: In Jia Shun's case, his parents were completely against his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but he did it anyway. Jia Shun, whose tribal name is Awi Sapu, is now a key figure i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n Fong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 his conviction to revitalize his hometown has won his mother over.

0: and she now runs Sadiq cooking classes for visitors.
1: 现在我要采桑啊，刺葱，然后它等下搭配我们香烤青鱼，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拿帽。现在我要拿那个三当归，等一下会有土鸡三当归汤，这个都是以前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香料。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到我们的 cooking school 的部落厨房，然后做我们Sedek的传统料理。
2: 像我们设计这一餐，也就是因为我们到那个泰国去啊，刚好旅游的时候，他们刚好有一个厨艺教室，我就哎，这个平常我们自己在家做菜哦，这个很平常的事情，怎么让它变成不平常？
1: 然后因为现在的饮食文化有点西式化，然后我们把传统的料理融入到现代的料理。
2: 哦，这个应该讲是传承的部分，然后就是说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回乡之后呢，他们有些做一些料理，简单，但是吃起来不简单。小米香蕉糕，
1: 对，这个已经失传蛮久的一个甜点。
2: 生态的游程哦，我们不是很多人来，那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胃纳量跟承载量，哦，那也不要过度消费地方的资源。
1: 其实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然后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叫传承，哦，希望我们的部落小孩都回来，然后发现我们部落这么美，而且可以创造他们的一个经济效益，让他们愿意留在部落里面，这是我们做长辈的期望。 当初嘉勋研究所毕业回来之后，他说他回到部落来做的时候，我很反对。我说你第一个抗压性要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妈妈连袖套都是防弹衣，对。然后我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批判吗？然后他嘉勋就阿伟就跟我讲，他说妈，我所学的我要先留在我的部落，我要让部落的根扎下去之后，我再去外面去做服务。
0: Two decades on, Jiashun is now the chairman of Nanfong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Council, in charge of revitalizing the area's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residents. Rural areas in Taiwan account for more than 95% of its land area, but only 30% of the population.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 has created a large urban-rural divide. Since 2019,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rural revitalization a top priority. But Jiashun thinks there's no need for people to rush into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2: So I often encourage young people, I say, 1年、2年，你被打倒了没有关系啦，出去再回来，但至少你有这一两年哦，在地方的根基跟基础。
3: 哦，当你有好的工具、好的方法，再回到地方都不迟。哦，但是你必须跟地方要有所连接。You're kind of putting your money at risk if you are planning holiday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4: We are flying through Hong Kong because we know that it is a safe way to travel to London.
5: Southeast Asia is still safe haven. The tourists will find a way to come.
6: The new reality of tour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war on Iran. Wednesday on CNA.
7: Aspirations and attitudes of Singaporeans are changing the nation that raised them.
8: Passionate Singaporeans living out their very ambitious dreams.
9: I'm looking to write a story of greatness of exploring people and backing communities.
10: I guess a part of me wanted to connect even deeper with the people.

0: 或是来这边吃饭，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哈。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哦同侪这种交流以外，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我们会跟南丰国小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没有，现在不是，现在赶快愿意学的来哦。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
1: 部落哎，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哦，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
0: 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然后
2: Young people from elsewhere,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
0: 有的是工人员考了，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也有留下来，这也很多都是非原民的。最好是嫁进来哦，因为很多都会嫁进来，我蛮需要他们的啦。对啊，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嫁进来的媳妇特别强，特别厉害。
3: 做一次，他会是重视一些传统的。
0: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哦，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那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那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然后学了这些哦知识哦，了解完之后哦，你要回部落。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老师跟他说，你准备好再回去，你可以先在后面打滚一阵子，所有条件都 OK 了哦，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哦，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哦，就不要随便让人家动摇你的决心就好了。
2: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en,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
4: 一天应该都有两三个，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或者是问的人就问的人倒是挺多，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鱼，然后这个要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就是可能今天有什么我才卖什么，你很常就会没货那种。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因为团队能撑过五年，那就代表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对，所以现在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五年。我现在最害怕就是，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然后来到宜兰，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他们的压力更重，然后他们。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你还有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
5: 5、4、3、2、1，耶！
6: 来，欢迎光临。请进。
2: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 Having made K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
6: 除了青年返乡，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我比较喜欢是。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这种会比较好，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像这些就是哦，他们曾经出去工作，但是后来父母老了哦，需要照顾，他们就回来，而且回来以后，哎，他发现这个园子，哎，这样很不错啊，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但是呢。如何让这个香蕉的农业能够有翻转？啊，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可是它还可以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蕉农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它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有在种香蕉、啊。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那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需要努力，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在做这件事情。你是司机我人客，慢车

0: 他说证件不在，丢了，找不到了。
1: 对，丢了，我们捕捉雷不见，要不然你还个货好不好？
0: 来，车昨天我们给你修了，你找搞到现在东西又没弄好，这个车吗？那证件没有，只能换个车了，你只能重新报备一遍，还怎么弄？哦，安心吗？你这个是坏的不行
2: 啊，
0: 坏的嘛，我试一下，我自己试一下，我试一下。
2: 下午叫修理
0: 工。哦，这个是坏的不行。他发那个车号给我们，那个车号就差一个数字，一个是 F， 一个是 C， 知道吧？但是后面的字母都是一样的，是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没有身份证，哎，你就去哪里都不行，知道吧？哦，我是90后的卡车司机，来自四川雅安民山区。然后呢，我开车今年是第11年了。我今年33，我23的时候就开始开的货车。打开降噪，这个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共是1500公里。我这个到底是算倒短了，还是跑长途了？我做这个自媒体的话，是2022年1月的时候开始做的，因为那个是刚过了年嘛。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开这个货车都在做自媒体啊，就是说，哎，拍今天我在到哪里到哪，然后我就慢慢学别人，慢慢就做到现在有35万的粉丝。
3: 朋友们，系好安全带，老司机要加速了。
4: 报警没有？
5: 又一位卡友的车子起火了，等我们停下车子的时候，这个火势已经不可控制，无力回天了。
3: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就因为我的角度有点小了，现在车子过不去了，没办法，我只能把车子倒回来，这个时候车子才能顺利通过。
0: 快到喀什这边了，终于看到一点绿洲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中国的最西边，新疆的喀什。这趟来新疆的喀什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红旗拉甫，因为从喀什到红旗拉甫的话，是我们国家的古丝绸之路，也叫喀拉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公路。红旗拉甫口岸的海拔是4733米，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口岸。

0: 现在的话，我就要去喀什的远房国际物流园，那个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喀什的红旗拉夫的货。这个新疆喀什里面少数民族的话，主要就是以维吾尔族为主。
1: 啊，那信息部哪有啊？
0: 信息部哪个地方有？
2: 刚开始我进信息部的时候，就问了几个可能少数民族嘛，他讲的我不太听得懂，我给他讲什么，他就说他听不懂，然后我觉得肯定他就是华语，可能讲的不太好。
0: 哦，那个地方有信息部是吧？
3: 嗯，电商货运的。
0: 那电商货运是吧？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啊。
3: 我要去红旗拉夫。
0: 老板，你这有到红旗拉夫的货吗？
3: 有。
0: 有是吧？哎，挺好，一下就找到了。拿什么货呀，大概是？
3: 拿水泥。
0: 水泥是吧？哎，多少钱一吨啊，运费？
3: 运费是100亿，
0: 啊，我去找的那个信息部这个老板是个维族人，就说实话我还挺惊讶的，他的华语讲的非常好，360，乘以油费3块1公里，还是那2500也不错不错。那我是冷藏车怎么办啊？那个装不了吧冷藏车估计。
3: 冷藏车装不了，高栏车可以。
0: 能坐到高栏车吗？能不能？可以。我看到这套水泥这个价格是120亿吨。 我拿个30几吨的话，也有3000多块钱，啊，刨去油箱过路费的话，能剩2000多。这个价钱肯定就是说要比一般的地方要高一点，所以说我就把这辆货给接了。好嘞。因为我的是冷藏车嘛，就肯定是拉不了水泥。这个地方的话，信息部的阿丁丽江给我介绍的，因为这个老板的话，他自己就做二手车，然后他闲置的这种后挂的话也比较多。 我来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给他做这个后面的后挂。像我们这个车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可以拉高栏，可以拉大板，可以拉冷藏，拉这些什么进口牛肉啊，什么雪糕呀，什么新鲜蔬菜水果啊，装的时候什么样子，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它还是什么样子，就保鲜程度会大大提高。

0: 今天我要去阿基丁一样的家里面，因为昨天那个货也是他给我介绍的，然后那个车子也是他帮我找到的，所以说为了感谢他，今天我要去他的家里面拜访一下他。哎，对，就这个地方嘛，他说上面一个葡萄树嘛，还有架子呢，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新鲜物业。哦，对，就是这个地方，五单元二楼嘛，他说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维吾尔族的家里面做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装修跟我们一般的装修就不一样。哎，你好，阿姨，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阿姨，
1: 安娜了。
0: 哎呦，你们家好漂亮哦。
1: 哎，没事。
0: 哦呦，搞这么多吃的嘛？哦，这个是馓子是吧？
1: 嗯。
0: 哦，这么多吃的，哎呀。
1: 你随便吃，
0: 尝一块饺子先。哎，这个饺子好，你看，
1: 嗯，
0: 放这么多时间它不粘。
1: 我因为啥？我是个厨师嘛。
0: 你也吃啊？你也吃？你啊？你也是厨师是吧？
1: 啊，我是厨师。
0: 哦，怪不得做的这么好。
1: 我以前嘛是第一公路管理局的厨师，老五家边防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哦，我每天跑那个公路就是你今天要装货那个公路就是你们修的是吧？
1: 啊，我们修的。
0: 哦，
1: 这个塔线这个。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那你修了多少年呀？
1: 我在单位上嘛就干了28年。以前嘛我们在那住的是帐篷，那个帐篷下雨下雪
0: 冷得很哦，
1: 我们冷得很、
0: 哦、
1: 一晚上毒死的几个战友我们都忍了。
2: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保持主路行驶。
0: 我们是属于是夫妻车，就是说我开车我老婆跟着我一起。
3: 我们这次不是拉货要去那个红旗拉普吗？或者红旗拉普好像没什么吃的，必须要准备点食材，买点肉啊、菜啊。馕哪个好吃？
4: 大的吗？
3: 嗯，
4: 没多的，没多的呢。
3: 我拿两个行不行？哇，老板，我买点羊肉，我看一下啊、哦。
4: 不是。这个千腿2公斤859，
3: 这里还要劈呀、啊？能帮我劈小块一点？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们2011年结的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最近2年才开始，天天都在一起跑车，是挺辛苦的，还是夫妻在一起比较好。这两年我都没有自己的工作。我最担心的是我以后的生活，我都没有信心，感觉

0: 今天我装的这货呢是425的水泥，是建筑材料用的水泥，总共20吨，400包。这个货的话，从厂里面装上之后，这就是属于我的货了。
1: 大哥，
0: 取了，这个取了，不行，这样不够长。
2: 下面取了。

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闪失，那收货方全天会找我，所以说我这个货我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安全全的给它送到目的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水泥的话，它遇水它就会凝固，绝对不能淋雨，绝对不能打湿，所以说现在我给它盖好了雨布了，绝对不会让它有任何闪失。

也正式踏上了去往红旗拉普的路线，心情呢由刚才的激动，变成了一份责任吧。而且这个路的话，我也是第一次跑，这个车的话也是第一次开，这个以前我开的都是冷藏车嘛，这个今天换的是高粱车。

0: 息。
1: 我们上做饭的话就以简单为主，一般我们就是都是炖高压锅，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也能煮饭。它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它没有油烟，然后那个车里面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它也比较安全，汤和菜也不会洒出来。
0: 放菜了，我到了。
2: 到。
0: 这么多。
1: 吃饭的话我们是在车里面吃的，但是今天呢我煮的是羊肉嘛，它肯定有一点味道，在下面吃的话它吹着风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像拉货赶时间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一边开车一边吃饭的，因为没有办法嘛，可能在别人眼中认为的什么使命必达分秒必争，都是我们司机一分一秒争取来的。
2: 好，
0: 好吃不是？
2: 可以。
1: 嗯，这馕不错，好吃。
0: 好吃。
1: 最喜欢吃这个吗？叶子给你，我吃这个杆。水管来，山药。喝点汤来，喝点汤。

0: 这个风景挺不错，你看那个雪山。阿石，你给我拍一下，快点。阿石，你给我拍一下。
1: 哎呀，你设置这么多。
0: 你快点嘛，那密码记不住吗？密码跟你说了多少回，你记不住？这风景一会儿就过了，快点。
2: 因为吃完饭之后，我们行驶到一个比较。

0: 危险的地方，那个地方的风景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我是做短视频的，我就想把那个地方拍下来。
1: 你说多少次了，你记不住吗？
2: 你没见过雪吗？老天天都在拍，
0: 拍上面上面。你手机放到前面嘛，用0.5拍。我跟你说了，
2: 我肯定受伤害啊！你好好给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你不要用大声的语气跟我说。
0: 没有你，我照样能干。我跟你说，
2: 我没带手机下车的。确实有点害怕。
0: 我认为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有的时候啊，因为，我干一个事情呢，我就想马上办到。后来我也感觉我自己不对，然后自己头上浇了冷水，然后清醒了一下，然后我就赶紧往前面走，看看哪个地方能掉头。

0: 过来的时候他又不上车嘛，但是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不管你上不上，我直接就把他强行把他抱上车。
1: 本来这个车子就不大，空间特别小，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肯定摩擦不少。

0: 我们车子辆行驶到雪山的时候，我感觉那个风景特别的好，但是呢再往上随着海拔慢慢的提升，我就觉得稍微有点缺氧了。
1: 你把那个氧气给我拿一点，我吸一点。
0: 高原反应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哎，喘气很困难，感觉就是有人掐着你脖子一样，你喘不过气。
2: 高原反应太重的时候，我感觉真的会死掉，我经历过一次。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感觉。
0: 货车司机的话，每年都有因为高原反应不幸身亡的这种例子，每年都会有。这也是我老婆跟我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因为跑这段路的话，高原反应跟两个人可以相互照顾一下嘛。如果一个人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
2: 有葡萄糖，我给你来一支。
0: 喝一下，感觉浑身有劲啊。
3: On Singapore Tonight, a significant utility hike starting July, electricity tariffs rising by 17%, plus enhancing security with a new

0: 看见了吗？那就是塔县了哦，这边是雪山，这边是塔县。
1: 那是塔县吗？
0: 对啊。
2: 到这个目的地之后，虽然说这个货没卸，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可以哎踏踏实实休息一下，等到明天早上卸货就可以了。
0: 到了。哦，老板，那我停这个地方吗？停这个右侧，肯定是这个地方吗？到了，到了，来，几个人到了。
1: 终于到了。耶！
2: 今天终于来到我梦寐以求的三幺四国的。这条路呢，我之前是没有来过的，所以说特别想来。来到这边的风也是特别的挑美。
1: 我们晚上每次到目的地就在车上睡，因为我们有水可以洗脸、洗漱那些，然后洗了收拾完，他会剪视频可能，然后我可能先睡觉。
0: 野生动物这边都会比较多，
2: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我弄了之后再把蚊子弄好，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我等你。
2: 不用，你先睡吧，你先。
1: 等你。
2: 那就不剪了，明天早上起来再剪，好吧？明天再剪，先休息吧。我不休息，你又不休息。
1: 其实，跟外面旅馆比起来，我更喜欢住车上。那车上，毕竟是自己经常待的地方，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就像家一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斯库尔干，简称塔县。这个地方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和三个国家接壤，有三个口岸，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吉尔吉斯坦，一个是卡吉克斯坦。

0: 开始了吗？穿衣服，戴手套。
1: 这个狗。
0: 货车司机的话，我觉得自己认为是一份伟大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说实话，我们货车司机是一个需要而又不被待见的职业。拉你拉紧就行了，我来拽，拉紧啊！来，一二三，嘿！我们不能疲劳驾驶，但是这个货物又必须要求我们不能够休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矛盾的。对我们货车司机来说，如果我要赶时间，我就不能休息；但是如果我不休息，我肯定会受到相应部门的处罚。这是让我们一个最烦、最苦恼的事情。阿亚西来，我放在上面，我放到里面一下啊、哦，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带呢？
2: Tamam, şöyle bir şey. Kaldırın.
0: 20吨哦，看一下，钱给我转一下嘛，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0: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红希拉普口岸，这个地方就到国门了，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巴基斯坦了。这一趟虽然说比较辛苦，但是也总算实现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了。红希拉普是世界上最高的海拔口岸，海拔是4733米。你来了高不高兴？今天
1: 兴奋呀！我天哪，你带着绿叶一样，
0: 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我这个颜色你看，你蓝色我红色，对不对？多配啊，是不是？这趟从喀什到塔县送水泥这一趟，然后又去了红旗拉夫，让我感觉此生难忘。这趟，我感觉就是说钱也赚了，玩也玩了，心里面挺开心的。

0: 生活用品。果贺地区就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老店，这一间呢就是岐山的丰年米店，它很特别，它是有大概将近80年的历史。山林吼，然后岐山原潭这边的种米哦，然后就会到这边来 A V 哦，所以这边都还有保存传统的那个 A V， 就是碾米机。
1: 咱岐山吼。哎，来佚佗的人拢讲，啊，恁岐山就出山近少，恁太无啊，人近少，吼，啊，因就当客随意啦，啊，咱就要甲研究，啊，这就是香蕉。
0: 哎，讲到晒米粉哦，我们这边刚好那个溪流会有微气候，会把那个米粉的那个香味就会晒出来。哦，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说来了都好啊，也会很有记忆，人家会想要来，其实就跟它的这个发展的纹理有关，所以它会有以前的纹理，让你知道哦，你以前的人还可以回来到现在感受以前啊，现在也可以去感受跟过去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产业跟这个街区里面想要带给大家的。好，立哥。
2: 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走读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是由我们鱼仔青团队去做主办的。这么多渔港当中，它是一个唯一有拍卖活动的渔港。那这边就是二楼的拍卖市场，然后等一下可以看到拍卖的过程。你帮我走，需要我走，我走，我走，我先下班，下班，再走，我再走，卖，去吧，那去吧，去吧，快，阿龙，快去卖。走读是因为发现很多人不认识，因为包括我们团队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带他们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不认识渔港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拍卖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才想说可以举办这个，然后不管是给小孩还是亲子之间来参加都很好。
3: Xiao Tong leads these tours on demand, on top of all her daily tasks. And on certain days, she even follows her dad out to sea. Chin Chiang is semi-retired.To keep his fishing license, he has to operate his fishing boat no less than 60 times a year.
4: 好天我照出去，啊，歹天确实有风有浪，我就无啥爱。因为咱讲个番呢，咱当作对娱乐个安尼就好。人是爱活哩人生，爱感觉第一快乐。
3: This family boat, passed down from Chin Chan's father, will soon be retired if no one wants to take over. Chin Chiang and his wife.Both think it's too dangerous for Xiao Tong to be out at sea by herself.
2: 而且大海这样，他不要掉下去。我虽然说会游泳，但我不知道我在海里会不会游。我说你就叫爸爸把绳子绑在船上那里，我就不会掉下去。我掉下去，还有绳子可以把我拉起来。但妈妈还是很担心，对她还是就是拒绝我爸带我出海。
4: 啊，我无意外讲也过。出来要卖鱼啊，做这道生理，因为毕竟讲起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好的兴趣，啊，伊家己要哪做，伊要做的代志，就是爱家己爱要想。
5: 没，你用我那个篮子啊，用大篮子，放这里。好，你来吗？是啊。你要
2: 去吃。我大一的时候去读桃园，就是我想要逃离这里，因为以前小时候是被，就是有种压力被迫来的嘛，所以我想说，我只要搬出去，我只要就是在外面读书，或者我就可以不用帮忙，也不用这么冷了。所以去桃园发现说，我好像恋家的有点严重，我好像有点想家，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立马又把它考回来，所以我又回来宜兰读书了。妈妈一开始。对，还是希望说就是我外面上班的啊。爸爸也是觉得说女生做这个就是挺累的，但他也是

0: 三岁。
1: 早安，早安，叔叔阿姨们，早安。鼠年也来学哈，哇，跟这个老师学就最厉害了啦，这个老师不简单。
2: 这边是我们的南丰的文件站，老人家这里不是只有来接受光环，哦，或是来这边吃饭，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哦，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哦，同侪这种交流以外，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我们会跟南丰国小，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没有，现在不是，现在赶快。愿意学的来，哦，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
3: 部落，哎，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哦，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
1: 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然后
4: young people from elsewhere,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
2: 有的是公务人员考了，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也有留下来，这也很多都是非原民的，最好是嫁进来哦，因为很多都会嫁进来，我蛮需要他们的啦。对啊，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嫁进来的媳妇特别强。特别厉害，
5: 他会是重视一些传统的。
2: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那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那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然后学了这些知识，了解完之后，你要回部落。我大概是我一个老师跟他说，你准备好再回去，你可以先在后面打滚一阵子，所有条件都 OK 了，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哦，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哦，就不要随便让人家动摇你的决心就好了。
4: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en,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
6: 一天应该都两三个，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或者是。问的人倒是挺多，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鱼，然后这个要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就是可能今天有什么我才卖什么，你很常就会没货那种。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因为团队能撑过五年，那就代表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对，所以现在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五年。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然后来到宜兰，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他们的压力更重。然后他们，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你还有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
7: 5、4、3、2、1，耶！
8: 来，欢迎光临，请进。
4: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 Having made K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
8: 除了青年返乡，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我比较喜欢是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这种会比较好。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像这些就是哦，他们曾经出去工作，但是后来父母老了。需要照顾他们就回来，而且回来以后，他又发现这个园子，这样很不错，啊，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但是呢，如何让这个香蕉的农业能够有翻转，啊，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可是它还可以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蕉农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它也不一定是就是。 只有在种香蕉，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那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需要努力，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在做这件事情。

0: 他说证件不在，丢了，找不到了。
1: 对，丢了，我们不做雷不见，要不然你还个挂好不好？
0: 来，车昨天我们给你修了，你找搞到现在东西又没弄好，这个车吗？那证件没有，只能换个车了，你只能重新报备一遍，还怎么弄？哦，安南西吗？你这个是坏的不行
2: 啊，
0: 坏的嘛，我试一下，我自己试一下，我试一下。
2: 我没下过，我叫修理工。
0: 哦，这个是坏的不行。他发那个车号给我们，那个车号就差一个数字，一个是 F， 一个是 C， 知道吧？但是后面的字母都是一样的，是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没有身份证，哎，你就去哪里都不行，知道吧？哦，我是90后的卡车司机，来自四川雅安民山区。然后呢，我开车今年是第11年了。我今年33，我23的时候就开始开的货车。打开降噪，这个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共是1500公里。我这个到底是算倒短了还是跑长途了？我做这个自媒体的话是2022年1月的时候开始做的，因为那个是刚过了年嘛。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开了这个货车都在做自媒体啊，就是说哎拍今天我在到哪里到哪，然后你慢慢学别人，慢慢就做到现在有35万的粉丝。
3: 朋友们系好安全带，老司机要加速了。
4: 放紧，没有
5: 又一位卡友的车子起火了。等我们停下车子的时候，这个火势已经不可控制。

无力回天了。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就因为我的角度有点小了，现在车子过不去了，没办法，我只能把车子倒回来，这个时候车子才能顺利通过。快到喀什这边了，终于看到一点绿洲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中国的最西边，新疆的喀什。这趟来新疆的喀什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红旗拉甫，因为从喀什到红旗拉甫的话，是我们国家的古丝绸之路，也叫喀拉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公路。红旗拉甫口岸的海拔是4733米，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口岸。

0: 现在的话，我就要去喀什的远房国际物流园，那个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喀什的红旗拉夫的货。这个新疆喀什里面少数民族的话，主要就是以维吾尔族为主。
1: 啊，那信息部哪有啊？信息部哪个地方有？
0: 刚刚是我进信息部的时候，就问了几个可能少数民族嘛，他讲的我不太听得懂，我给他讲什么，他就说他听不懂，然后我觉得肯定他就是华语，可能讲的不太好。
2: 那个地方有信息部是吧？嗯，电商货运的。
0: 那个电商货运是吧？好，谢谢。
1: 我要去红旗拉夫，
0: 那么你知道有到红旗拉夫的货吗？
2: 有。
0: 有是吧？哎，挺好，一下就找到了。拿什么货呀？大概是？
2: 拿水泥。
0: 水泥是吧？哎，多少钱一吨呀？运费？
2: 运费是100一，
0: 啊，我去找的那个信息部，这个老板是个维族人。其实说实话，我还挺惊讶的，他的华语讲的非常好，360乘以邮费3块1公里，哎，还是那2500也不错。
2: 那我是能装车怎么办啊？那个装不了吧？能装车装不了，高缆车可以。
0: 能租到高缆车吗？能不能？可以。高缆的这套水泥，这个价格是110一吨。 我拿个30几吨的话，也有3000多块钱，刨去油箱过路费的话，能剩2000多。这个价钱肯定就是说要比一般的地方要高一点，所以说我就把这辆货给接了。好嘞。因为我的是冷藏车嘛，就肯定是拉不了水泥。这个地方的话，信息部的阿丁丽江给我介绍的，因为这个老板的话，他自己做二手车，然后他闲置的这种后挂的话也比较多。 我来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给他租这个后面的后挂。像我们这个车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可以拉高栏，可以拉大板，可以拉冷藏。那这些什么进口牛肉啊，什么雪糕呀，什么新鲜蔬菜水果啊，装的时候什么样子，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它还是什么样子，就保鲜程度会大大提高。

0: 今天我要去阿基丁一样的家里面，因为昨天那个货也是他给我介绍的，然后这个车子也是他帮我找到的，所以说为了感谢他，今天我要去他的家里面拜访一下他。哎，对，就这个地方嘛，他说上面一个葡萄树嘛，还有架子呢，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星星五元。哦，对，就是这个地方，五单元二楼嘛，他说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维吾尔族的家里面做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装修跟我们一般的装修不一样。哎，你好，阿姨，你好，
1: 你好，
0: 阿姨，
1: 安娜乐。
0: 哎呦，你们家好漂亮哦。
1: 啊，没事。
0: 哦呦，搞这么多吃的嘛？哦，这个是馓子是吧？
1: 嗯。
0: 哦，这么多吃的，哎呀。
1: 你随便吃，
0: 尝一块饺子先。哎，这个饺子好，你看，
1: 嗯，
0: 放这么多时间它不粘。
1: 我也没啥，我是个厨师嘛。
0: 你也是厨师是吧？
1: 啊，我是厨师。
0: 哦，怪不得做的这么好。
1: 我以前嘛是第一公路管理局的厨师，老五家边防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哦，我每天跑那个公路，就是你今天要装货那个公路，就是你们修的是吧？
1: 啊，我们修的。
0: 哦，
1: 这个塔线这个。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那你修了多少年呀？
1: 我在单位上嘛就干了28年。以前嘛，我们在那住的是帐篷，那个帐篷下雨下雪，
0: 冷得很哦。
1: 我们冷得很，
0: 哦、
1: 一晚上。毒死的几个战友我们都忍了。
2: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保持主路行驶。
0: 我们是属于是夫妻车，就是说我开车，我老婆跟着我一起。
3: 我们这次不是拉货要去那个红旗拉普吗？或者红旗拉普好像没什么吃的，必须要准备点食材，买点肉啊、菜啊。馕哪个好吃？
4: 大的吗？
3: 嗯，
4: 馍多的，馍多的呢。
3: 我拿两个行不行？哇，老板，我买点羊肉，我看一下啊。
4: 不是。这个千多，2公斤850斤。
3: 这里还要劈呀、啊？能帮我劈小块一点？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们2011年结的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最近两年才开始，天天都在一起跑车，是挺辛苦的。还是夫妻在一起比较好。这两年我都没有自己的工作。我最担心的是我以后的生活，我都没有信心，感觉

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闪失，那收货方全天会找我，所以说我这个货我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安全全的给他送到目的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水泥的话，它遇水它就会凝固，绝对不能淋雨，绝对不能打湿，所以说现在我给它盖好了雨布了，绝对不会让它有任何闪失。

0: 西。
1: 我们车上做饭的话，就以简单为主，一般我们就是都是炖。高压锅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也能煮饭，它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它没有油烟，然后那个车里面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它也比较安全，汤和菜也不会洒出来。
0: 放菜了，我到了。
2: 到。
0: 这么多。
1: 吃饭的话，我们是在车里面吃的，但是今天呢，我煮的是羊肉嘛，它肯定有一点味道。在下面吃的话，它吹着风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像拉货赶时间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一边开车一边吃饭的，因为没有办法嘛，肯定。在别人眼中认为的什么使命必达、分秒必争，都是我们司机一分一秒争取来的。
2: 好，
0: 好吃不是？
2: 可以。
1: 嗯，胶囊不错，好吃。
0: 好吃。
1: 最喜欢吃这个吗？叶子给你，我吃这个干。水果来，山药。喝点汤来，喝点汤。

0: 这个风景挺不错，你看那个雪山。阿石，你给我拍一下，快点。阿石，你给我拍一下。
1: 哎呀，你事儿这么多。
0: 你快点嘛，那密码记不住啊、密码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记不住。这风景一会儿就过了，快点。
2: 因为吃完饭之后，我们行驶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那个地方风景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我是做短视频的，我就想把那个地方拍下来。
0: 你说多少次了，你记不住吗？
1: 你没见过雪吗？老天天都在拍，
0: 拍上面上面。你手机放到前面嘛，用0.5拍。我跟你说了，
1: 我肯定受伤害啊！你好好给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你不要用大声的语气跟我说。
0: 没有你，我照样能干。我跟你说。
1: 我没带手机下车的，确实有点害怕。
2: 我认为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有的时候啊，因为，我干一个事情呢，我就想马上办到。后来我也感觉我自己不对，然后自己头上浇了冷水，然后清醒了一下，然后我就赶紧往前面走，看看哪个地方能掉头。

0: 过来的时候他又不上车嘛，但是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不管你上不上，我直接就把他强行把他抱上车。
1: 本来这个车子就不大，空间特别小，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肯定摩擦不少。

0: 看见了吗？那就是塔县了哦。这边是雪山，这边是塔县。
1: 那是塔县吗？
0: 对呀、啊。
2: 到这个目的地之后，虽然说这个货没卸，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可以哎踏踏实实休息一下，等到明天早上卸货就可以了。
0: 到了。哦，老板，那我停这个地方吗？停这个右侧，肯定是这个地方吗？到了，到了，来，几个人到了。
1: 终于到了。耶！
2: 今天终于来到我梦寐以求的三幺四国的。这条路呢，我之前是没有来过的，所以说特别想来。来到这边的风景也是特别的挑美。
1: 我们晚上每次到目的地就在车上睡，因为我们有水可以洗脸、洗漱那些，然后洗了收拾完，他会剪视频可能，然后我可能先睡觉。
0: 野生动物这边都会比较多，
2: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我弄了之后再把蚊子弄好，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我等你。
2: 不用，你先睡吧，你先。
1: 等你。
2: 那就不讲了，明天早上起来再讲，好吧？明天再讲，先休息吧。我不休息，你又不休息。
1: 其实，跟外面旅馆比起来，我更喜欢住车上。那车上，毕竟是自己经常待的地方，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就像家一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斯库尔干，简称塔县。这个地方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和三个国家接壤，有三个口岸，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吉尔吉斯坦，一个是卡吉克斯坦。

0: 开始了吗？穿衣服，戴手套。
1: 这个狗。
0: 货车司机的话，我觉得自己认为是一份伟大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说实话，我们货车司机是一个需要而又不被待见的职业。拉你拉紧就行了，我来拽，拉紧啊，来，一二三，嘿。我们不能疲劳驾驶，但是这个货物又必须要求我们不能够休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矛盾的。对我们货车司机来说，如果我要赶时间，我就不能休息，但是如果我不休息，我肯定会受到相应部门的处罚，这是让我们一个最苦恼的事情。阿亚西，来，我放在上面，我放到里面一下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给大爷
2: 了。嗯。好，谢谢。什么？十二点
0: 几？二十吨啊，看一下，钱给我转一下嘛，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0: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红希拉夫口岸，这个地方就到国门了，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巴基斯坦了。这一趟虽然说比较辛苦，但是也总算实现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了。红希拉夫是世界上最高的海拔口岸，海拔是4733米。
1: 你来了高不高兴？今天
2: 兴奋呀，我天哪你带着绿叶一样，
0: 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我这个颜色你看，你蓝色我红色，对不对？多配啊，是不是？这趟从喀什到塔县送水泥这一趟，然后又去了红旗拉夫，让我感觉此生难忘。这趟，我感觉就是说钱也赚了，玩也玩了，心里面挺开心的。